这里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由 BFM90.5 釜山燕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在秋天来临之际，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什么呢？白露，白露，没错，白露啊，这个节气的名字，我觉得是24节气当中呢比较美的名字。它指的是夜间气温逐渐下降，草叶上开始凝结白色露珠的时节，同时也是天空显得更加高远，风也变得更加清凉，更加凉爽的时节。这个时节谷物逐渐成熟，水果呢也越来越丰盛，尤其是从白露到中秋啊这段时间呢，葡萄正值它最美味的成熟期，因此也流传着葡萄寻节的说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过去呢，人们会将第一批收获的葡萄呢供奉给祖先，也会和家人一起分享，祈愿子孙兴旺，生活富足。就像故人分享秋日丰收与喜悦的那份心愿一样，也愿大家在这个秋天里充满丰收与喜悦，健康与幸福。好，为你送上的今晚的第一首歌曲 Autumn Dream， 来自 M Flying。

0: 福山动态关注福山简讯。福山社表示，今年7月访问釜山的外国游客占访韩外国游客总数的24.2%，相当于每4名访韩外籍游客中就有一人到访釜山。 福山市表示呢，从明天起至10号 将举办2026年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网络论坛。福山市儿童保护综合中心面向福山市居民家庭运营儿童养育咨询电话， 爱心儿童热线0512422000，0512422000，为家长提供儿童养育及相关咨询服务。福山社表示， 11月7日举行的 福山烟花节收费观赏席已正式开售。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福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福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1到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 好，进入9月份了，进入新学期了。新学期伊始，我们忙着整理书包，准备文具。当然这是对于学生朋友或者是呢有学生的家庭来说哈。嗯，1000多年前的古人，古代读书人，哎，那考试也是有的。今天咱们就来继续聊一聊 科举考试。那么迎来科举大考，赶考准备工作呀，可比咱们现代人看

开学或者是准备考试，哪怕是准备高考，也就包括韩国的这个素嫩来说，都要复杂的多。不信你且听我给你扒一扒。首先准备的就是物资的准备，赶考路途遥远呀，考生呢要背着书籍，带上笔墨纸砚，对，文房四君子啊，干粮被褥都要携带。考场一关呀，就是好几天，吃喝睡全在号房里，还要备好呢身份证明，类似今天的准考证，写明籍贯相貌，防止啊有人呢冒名替考。衣服呢还不能太厚太重，因为考场狭小闷热，同时呢也要预备呢一定的防寒的衣物，因为不少考试呢是正值寒冬时节。好，一切备齐了，那么就踏上了赶考之路了。府县一级的乡试呢，本地学子呢步行，赶路赴考。那么偏远地区的考生呢，要翻山越岭，耗时数月呀，奔赴省城。这里就更别说进京赶考了。进入考场，安检呢也十分的严格，搜身检查，防止夹带作弊。考生呢按编号进入独立的号房，锁门封场。对，别人也进不去了，你也出不来了。考试呢分好几场呢，白天答题，夜里呢就在狭小的空间里休息。答题又有严格的格式，八股测论等都要呢遵守一定的规范。那写错格式啊是直接扣分啊，这个判分还是非常的严的。好，那么你以为考试结束了就结束了，考试啊考完之后呢并不是结束，要等待呢阅卷放榜，榜上有名才算呢闯过这一关。那落榜的读书人呢收拾行囊回家，苦读三年，等待呢下一次的机会。那对比如今的高考，那古代科举可不只是拼学识，还要呢拼体力耐力，寒窗苦读，千里赴考。古人对读书啊改变命运的执着，放在如今看来依旧值得感慨与敬佩，对不对？好，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口袋中国史，关注我们，为你分享更多的有趣的中国故事。也让我们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那节目一开始，
0: 欢迎朴莹回归。重要的事情，
1: 我已经回归两周了。
0: 是，没有，还是要欢迎一下了。我觉得，
2: 感觉他现在有点错了。
1: 你是重生了吗？重生之我回电台当主播。
0: 好欢乐，好欢乐。
1: 好吧，
0: 好，
1: 总之吧，问你个问题，如果让你再重生，要重新找一份工作，
0: 你还圆上了，还呼应上了。
1: 如果让你重生，然后重新找一份工作，
0: 重生还得工作。
1: 对呀、啊，那你工作的第一标准是吗？
0: 找工作的标准，
1: 对对对，
0: 工资高。
1: 嗯，很直接哟。
0: 那不然，难道我找工作，我还得看看办公室有没有咖啡机，然后公司有没有健身房。
1: 我跟你说，你别说，现在真的还有很多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会看这个
0: 啊。是吗？
1: 对，而且最近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的是、啊、网上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招聘，你可以听一下、感不感兴趣哈？
0: 什么工作岗位？
1: 第一个是一个动物园，
0: 动物园
1: 他招一个黑熊头套演员，
0: 这么具体。
1: 对，还有一个呢是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放羊、
0: 哦、
1: 而且月薪都不低哦，
0: 多少钱？
1: 都超过8000以上，听起来、
0: 哎、不低耶。
1: 对呀，不低耶，8000块以上，哎，听起来是不是不太像我们传统意义上感觉上的那种好工作？
0: 哎，的确是，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呢，主要你看这两个工作，你看特别好的地方，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除了工资之外啊、还挺可观之外，他肯定是不用天天开会，至少不用说每天早上要开什么例会，星期一开例会这种。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甚至你都不用说话。
0: 啊，也是，那也就少了什么11点

0: 半夜11点，甲方突然间在群里给你发信息说，请将这个方案呢在明天早上之前优化一下。
1: 哎，没错，
0: 这种无理的要求。
1: 啊，
0: 对，那我觉得有地方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哈。你看以前刚刚飘云说了好工作，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说所谓的好工作的标准，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大厂。高工资，
1: 嗯，
0: 职位体面，
1: 对对对，
0: 曾经那个所谓的什么
1: 白领，
0: 白领，
1: 对对，
0: 哎，
1: 什么 office lady，
0: 比如说金领，
1: 嗯，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似乎哎，现在年轻人呢，找工作的这个标准呢，好像呢正在发生着变化。
1: 哎，没错没错，而且这种变化其实在韩国的年轻人的身上也非常非常的明显哈。
0: 嗯，
1: 最近就有一个数据显示，是韩国19到34岁年轻人的一个就业状况。
0: 是，
1: 其实这几年一直都不算轻松了。
0: 嗯，
1: 说年轻人。大学呀，或者高中什么的，毕业之后哈，说找到第一份有工资的工作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嗯，
0: 找到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
1: 而且还有工资的工作。
0: 哦 ，OK，
1: 对，不是实习。
0: 嗯，
1: 对，所以问题来了，说工作现在这么难找，为什么年轻人还要挑？就是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到底什么才值得他留下来？
0: 哦，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
1: 嗯，
0: 对，那这里我就看到呢，有一个调查哈，咱们来看看哈，这个调查结果就显示啊，说很多年轻人呢会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看得非常的重要。
1: 嗯哼，
0: 对。就是这个劳逸要结合，
1: 对
0: 对，那只要呢工资呢和福利条件合适哈，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呢，甚至是他并不太在意啊，公司是不是大企业？
1: 哎，对，
0: 嗯，对。那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呀，我不是不想工作哈，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要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呢交给这份工作。
1: 嗯，
0: 对。那韩国就有一个非常这个一个词哈，现在就是特别重要，我觉得经常能见到能听到的这个词，大家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叫做呢我拉贝，对吧？大家应该不陌生。
1: 嗯，
0: 对嘛，我就是工作，对吧？
1: 嗯，
0: 拉就是生活。
1: 嗯，
0: 哎 ，balance，是平衡。
1: 嗯，
0: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1: 没错没错，像以前嘛，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啊，年轻人进入像大厂啊、大企业拿高工资就是成功，
0: 光鲜亮丽。
1: 对，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多问一句说，
0: 嗯，
1: 工资是高了，
0: 嗯，
1: 但是每天几点下班？有年假吗？
0: 嗯，
1: 能不能弹性工作？
0: 哦，
1: 能不能居家办公？还有就是我下班之后能不能过我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就是甚至还有人会觉得，嗯，公司的名气小一点没关系啊，但是不要把我的生活一起拿走。
0: 哦 ，OK。确实啊，你看果然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啊。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方面的话呢，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钱还是很重要。
1: 当然，
0: 对吧？那毕竟现在人的这个人生关键词呢就是工资条，很多事情其实都要看你的这个血袋足不足。
1: 但是
0: 是吧，尤其是在韩国，你看生活费，对吧？
1: 嗯，
0: 你看租房啊、交通啊、就吃饭啊，就是哪一样的不要钱，你说。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嗯，
1: 所以这恰恰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纠结的一个地方，就是钱呢我不能不要，但是我的生活也不能不要。
0: 对。
1: 所以问题来了，就是说如果一份工作他的月薪高一点，但是每天多加3个小时的班。
0: 是。
1: 或者另一份工作呢，就是工资普通一点，但是可以准时下班。
0: 嗯。
1: 周末呢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你会选哪个？
0: 嗯。哎，这个确实挺两难的选择哈，嫁入了。
1: 对呀，啊，
0: 对，这个确实哈，这个我也很好奇大家会怎么选。因为你看年轻人真正变化的地方，哎，正是就在于他不是不想努力。
1: 对对对，
0: 对吧？以前都想说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嗯，
0: 对。那现在呢，是我为了这份工资呢我要付出多少。
1: 哎，对，
0: 对，
1: 就是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事，
0: 不一样角度不同。对，所以你看你再看所谓好工作，对，其实呢也正在换了一个定义。过去呢是大企业稳定是高工资，
1: 嗯，
0: 对，那现在可能会变成呢工资过得去，下班准时，压力别太大，还得有自己的生活。
1: 嗯哼，
0: 对，当然我相信对于刚刚飘云说到的这个选择啊，这个问题的话呢，那每个人的选择答案都不太一样。过去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一种逻辑，就是年轻的时候呢我可以打拼，我可以辛苦一点，
1: 哎，对，
0: 努力一些，
1: 嗯，
0: 那熬几年以后就好了。
1: 嗯哼，
0: 对。那但是现在年轻人可能会反问说，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所谓的以后呢？对，如果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累，那完全没有自我，那所谓的以后真的一定会更好吗？
1: 对，这个想法确实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其实大家也不是说真的我不努力了，
0: 嗯，
1: 就是真的开始重新去思考我努力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对，其实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可能他们所谓的努力我觉得更现实。

0: 识一些。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如果是你，就是在韩国还好，或者在中国也好，你找工作是工资稳定，然后公司的规模还是工作时间、假期和工作压力。

0: 小姐。
1: 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他要存钱买他的玩偶了，是不是？
2: 那个也没花不了多少钱。我还以为说我要存钱买房子呢。
1: 你为了你的布布们安一个家也不是不可能的。
2: 他们现在有家，
1: 为了他们做牛做马。
2: 我为他们买了，我为他们买了两个很长的那个是这个置物架了哈。OK， 是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对，所以其实不会受制于此了。
1: 嗯，好吧。
2: 对，如果为了买房子，可能我要这个要考虑考虑
1: 哈，
2: 啊，否则的话，可能真的确实。
1: 嗯
2: ，OK， 好，挺有趣的一个问题。
1: 好，刚才我们聊这个找工作哈，接下来这个话题我觉得更有意思一些。
2: 什么呢？
1: 就是如果说这个找工作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越来越不相信说，我只要靠我的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2: 对。就是这句话
1: 已经不相信了，那么他们现在甚至开始怎么样想办法说我给我自己增加一点点好运气。
2: 怎么还讲运气了？
1: 对，
2: 就难道开始什么拜神？
1: 其实也不完全是哈，就是最近韩国也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消费趋势，叫什么呢？好运消费。简单的说呢，就是为了好运气而去消费的人
2: 啊。你看这个英文他这个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啊，就叫呢什么呢？lucky consumer， 就是 lucky 加上这个 consumer 的这个词 ，lucky 加上消费，对吧？好运消费，
1: 对
2: 对。那以前是为了吃，为了穿，为了开心，
1: 嗯，
2: 现在呢还得再加上运气，
1: 嗯哼，
2: 运气都能买了是吗？
1: 没错没错，就是比如说最近韩国的一些年轻人会买什么四叶草的一些钥匙扣啊，
2: 嗯，
1: 什么护身符的挂件啊，招财的什么小饰品呀，啊，
2: 是不得不说，其实我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些方面的功能。
1: 对，举起来让我们观众朋友们
2: 这个有一点避什么的那个哈，这个不太方便说。
1: 难道不是为了
2: 有的是
1: 招桃花吗？
2: No， 有的是招的，有的是避的，这个是避的，招桃花是另外一个，改天
1: 我
2: 带一下，
1: 改天给我们带来哈，让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
2: Okay。
1: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跟什么四柱八字呀、运势等等有关系的东西哈，这种小东西，而且价格呢通常都不高，就几千块钱，甚至就是1万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得到。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10000韩元你买不到豪宅，你买不到股票内幕，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你可以买一个希望明天顺一点，
1: 没错，
2: 希望明天更好一点。
1: 没错没错，其实很多人也不是说我真的就是迷信了哈，像有一位
2: 就不觉得这东西一定能，
1: 对，一定会给我带来什么
2: 起作用，啊，
1: 对，
2: 嗯。
1: 但是有一个职场的女性哈，她说的就很有意思，她说我不是特别相信什么宗教或者迷信，只是觉得我花一点点小钱换来一点点我心里的自我安慰还挺划算的。
2: OK，懂了，
1: 懂
2: 这个脑回路我现在已经能够理解了。
1: 跟你有共鸣吗？
2: 这有，你看比如说对，我以前出门大家都知道呢，必带的三样东西有没有带，对吧？手机、钱包、钥匙，是不是？
1: 对对对。
2: 那现在的话呢就可能再得加上一样了，对，加好运。
1: 没错，是不是？
2: 对，你就觉得我已经有好运上身了，然后呢这个出门你说那个精神状态是不是不一样，
1: 带风是不是？
2: 对
1: 对，就那种感觉。对，其实这个背后其实还挺值得聊的，因为现在韩国的年轻人的这种好运消费并不是他们说突然之间我就喜欢上了这些东西，
2: 这不是
1: 迷
2: 信啊，其实
1: 对，
2: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真正想买的可能不是那个什么四叶草啊，
2: 嗯，
1: 也不是那个护身符，
2: 嗯，
1: 他们想买的是一种哎，我还能控制一点什么的那种感觉。
2: 哎，你看
1: 在我的手里的那种感觉。
2: 哎，没错没错，这句话我真的是非常的赞同啊。现在年轻人面临的问题确实很多，对，找工作，然后呢跳槽，然后谈恋爱，买房，投资，然后呢什么买潮玩，是盲盒，对，以前人觉得只要我努力一点结果就一定会好，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嗯，
2: 但是现在很多事情真的你会发现你努力了，对，也不一定会有结果。
1: 哎，真的是。
2: 对，比如呢你努力工作了，工资会不会涨？
1: 嗯哼，
2: 不一定吧。
1: 对呀，
2: 啊，是你努力学习能不能就一定能找到特别理想的高薪的工作，这个也是
1: 不
2: 一
1: 定
2: 的。
1: 也
2: 不
1: 一
2: 定。
1: 对
2: 对，你认真谈恋爱，那对方是不是你的正缘，是不是还是你的
1: Mr. Right
2: 对，还是说你的结是对，更没人保证了，对不对？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1: 对对对，其实现在韩国就像这种四柱八字哈，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就是有一点像另外一种的什么 MBTI
2: 啊，
1: 就以前对年轻人见面可能就说，哎，你的 MBTI 是什么呀？
2: 是。
1: 现在也有人会聊，哎，你的四柱怎么样？
2: 哎呦，
1: 哎，你最近的运势怎么样？
2: 新趋势哈。
1: 对对对，甚至有些人就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一种了解自己、了解对方的方式。
2: 嗯哼，没错，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对，因为

0: MBTI 本身其实也不是说拿来预测人生的，
1: 对对，
0: 它就是你的性格特点。但大家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它给了你一个标签，对。他可以说啊，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1: 对，就包括那个星座也是一样。
0: 哎，对，星座，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这个脑回路哈。
1: 对，
0: 那四柱也好，运势也好，也是类似的，不一定真的就是认为呢他能够改天换命。
1: 嗯哼，
0: 是，但他能够帮你去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最近这么惨，我最近为什么这么的不顺。
1: 嗯哼，
0: 哎，原来不是我能力不行。可能是我事业运不济而已。
1: 哎，对，或者我昨天忘了带了我那个幸运手链，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把一些东西呢，从你的内因里面的怎样的可以转移了，转移到外因，
1: 让自己好受一点，是不是？
0: 对，是。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种好运消费哈，已经不只是买一个小挂件那么简单了，
0: 哦、
1: 甚至于哈，有一些韩国的年轻人呢，他开始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活动，
0: 什么呢？
1: 比方说呢？登山，
0: 登山很爱。
1: 对，他背上那种登山包，去一些被认为气场好啊、灵气旺的山，然后到了山顶以后，哎，许个愿，拍个照，然后发到一些社交媒体上。
0: 哦，
1: 我去吸收了大自然的灵气，
0: 名山大川，
1: 哎，对，
0: 是吧？什么又开光，然后呢又有好运哈、啊。
1: 对对对
0: 对，以前登山呢是为了锻炼。秀成果、
1: 嗯、
0: 秀身材、
1: 嗯、
0: 那现在登山呢还顺便呢充值运气、
1: 嗯、哼
0: 哎，对，那以前祈福可能比较严肃啊，现在呢先爬山再拍照，然后呢再发 SNS、
1: 嗯、
0: 最后配上一句希望今年好运、
1: 嗯、哼，
0: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相信这座山真的能够给我带来好运，
1: 对对对，
0: 但是万一呢，
1: 对呀，万一呢，就怕这个万一，
0: 就这个万一可能就是整个好运消费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底层逻辑，
1: 没错。
0: 如果真的就是这么焦虑，那为什么不把买护身符的这个钱存起来呢？
1: 没错呀，因为10,000韩元你存起来，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如果你买一个小小的挂件、买一个什么手链呀，就是你每天看到它，你就会觉得，哎，我今天一定会很顺利，
0: 嗯，
1: 对吧？是一种像一种
0: 心
1: 理条件，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至少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类为是迷信吧？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0: OK，
1: 对，他嘴上可能说，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他还会买。嗯，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已经够辛苦了，如果花一点小小的钱、嗯、就是让我自己安心一点开心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嘛。
0: 其实我有一点一转念有一种觉得好像他是达到了心理咨询师的一部分作用的那种感觉啊。对，哎，那我就换一个角度哈，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呢也是挺让人心酸的。
1: 酸？
0: 为
1: 什么？为
0: 什么这么说？你看以前我们努力改变命运，对吧？现在年轻人开始说努力之外，我是不是也得再求点运气？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哎，他运气好，
0: 好，所以他成功了。
1: 对，所以他成功，是不是？
0: 对，那我不一样。
1: 对，
0: 是。那尤其是在经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或者所谓的社会不景气的时候，大环境不太好的时候，人会特别希望找到一些确定感。
1: 嗯哼，
0: 对。那哪怕呢，这个确定感可能只是一个四叶草的钥匙链，可能是一个呢，可能一个手串、
1: 嗯、
0: 一个护身符，或者是一次登山。
1: 没错，没错、嗯。所以认真的讲，现在这种现象也是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反映了年轻人的一种变化吧。
0: OK、嗯。
1: 像以前嘛，我们总觉得啊、消费是为了满足生活需求。
0: 对。
1: 但是现在大家的消费是在购买一种情绪价值。
0: 没错。
1: 对吧？像买一杯咖啡，哦，就是让我自己放松一点。
0: 嗯、
1: 我买一个小饰品，就是给自己一点这种小小的期待，对吧？
0: 对，
1: 我去一趟所谓这种开运的好地方，就是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仪式感吧。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这种好运消费表面上好像是在买好运，可能就是在买希望。
0: 对，没错，
1: 对对，
0: 这个我非常同意。而且我觉得人在不确定的时候呢，确实是需要一点精神寄托的、
1: 嗯、
0: 当然呢，护身符可以买啊，四叶草你也可以买，手串等等你也可以买，爬山也可以去嘛，对，但千万别把希望就全部的寄托于他们。
1: 当然当然，
0: 对，毕竟呢四叶草负责好运，那人生还是得自己负责，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嗯、
1: 所以我们也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生活中压力很大、
0: 嗯、
1: 或者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你会不会愿意花一点小钱给自己买这么一点点好运呢？
0: 会不会呢？
1: 对，买一个护身符，一个四叶草，或者去爬一座开运的山、
0: 嗯、
1: 对，还是说你会觉得啊，别迷信了，还是靠我自己最靠谱，就是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0: 欢迎欢迎。
1: 好，那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中国哈。
0: 好，
1: 那龙哥我再问一个问题。
0: 问问题。
1: 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吃方便面是什么时候吗？
0: 这个问题哈，危险了。
1: 危险了。
0: 因为只要回答昨天，就感觉好像自己没什么吃的了，或者说就特别饮食习惯特不健康、
1: uh-huh.
0: 然后呢总是吃泡面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这么想啊。对，
1: 是
0: 不是大家都说

0: 这个少吃方便面嘛，好像至少我觉得中国人
1: 对
0: 一些人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思维，就是说，方便面就等于不健康，等于垃圾食品没营养，
1: 对呀，
0: 就能不吃就不吃，实在没什么可吃的了，才凑合吃顿方便面这种，对吧？可是嘴上说我再也不吃方便面了的这人，往往就在晚上的11:30的时候，烧水，打开柜子，拿出一包或者是一桶，对，然后非常严肃的告诉自己的，今天最后一次。就一次，然后第二天发现呢，柜子里怎么又少了一包？
1: 对对对对，所以最近有一个中国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就是这个方便面，韩国他们叫拉面是吧？好像又重新火起来了。就是因为以前大家都会说嘛，这个外卖兴起来之后，这个方便面是不是就要被淘汰了？
0: 对呀，点个现做的嘛，
1: 对，
0: 总比自己弄的好吃吧？
1: 对，以前呢总觉得啊，谁还吃泡面呀？
0: 实在是没得吃了才吃。
1: 我手机一点，这外卖直接到门口。
0: 就是，
1: 对吧？想吃什么随便点，可是现在呢，外卖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我们的钱包越来越不方便了。
0: 好嘛，这得吃多少呀？确实，以前我们觉得方便面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
1: 对呀，
0: 对。然后呢，它最大的现在它最大的优势可能就变成了便宜、快，而且你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1: 哎，对。
0: 懂的都懂啊，
1: 懂的都懂。
0: 对，特别适合现在年轻人，因为就是生活就是已经够复杂的了，工作复杂，人际关系复杂，然后呢，找工作也复杂，谈恋爱也复杂，点个外卖都复杂。
1: 哎，真的是。
0: 是吧？是。那打开软件以后呢，这个看起来好吃，哎，不对，评分低了。哎，这个不错，哎，这配送费怎么这么高？对，那个也还行，哎。有差评，
1: 对
0: 对，那最后研究来研究去，20分钟、30分钟过去了，这饭也没吃上啊。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泡面、方便面它可就不一样。烧水，哎，把面放进去，吊上的调料包，然后呢，3分钟，你的人生呢，突然就恢复了秩序。
1: 没错，我觉得你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就叫确定感吧。你想想啊，吃这个方便面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确定。首先你花多少钱你大概知道吧，
0: 对，
1: 你几分钟能吃上你也知道，对不对？
0: 是，
1: 它是什么味道你也一定清楚，甚至连最后那口汤你喝起来是什么感觉，你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来。
0: 谁能控制住不喝那口汤呀？
1: 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不会出现那种哎，外卖骑手突然给你打电话说，哎，你好，你的地址在哪里呀？对不对？也不会说
0: 难找。
1: 对，你等到40分钟之后，打开那个袋子，发现，老板，我刚刚写了不放洋葱。
0: 天哪！开崩了，
1: 对不对？
0: 开局这个天崩了。所以其实你知道人类的时候，最怕什么呢？最怕做决定。
1: 对，特别累的时候是。
0: 就脑子根本都不愿意动，不愿意想。
1: 不想动，对。
0: 对，你晚上回家已经就10点多了，然后呢吃什么呢？自己做还是点外卖？吃健康一点的时候呢，还是哎呀算了，今天放纵一下了。今天要不要减肥呀？就光想这些都已经呢够累的了哈。最后呢算了，哎，泡面。
1: 对。
0: 对，所以现在的方便面就已经就不是我们小时候认识的那个方便面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哎，没错没错，而且像以前咱们小时候吃那种方便面特别简单嘛，一块面饼，一包调料，最多
0: 其实就是韩国就拉面擦里。
1: 对，最多加一根火腿肠是吧？
0: 火腿肠跟鸡蛋是标配，
1: 而且是玉米肠。
0: okay, 玉米肠那都已经是后来了。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好吧。
0: OK，
1: 但是现在呢？什么番茄味的、藤椒味的、酸汤味的、各种各样的地方风味的、
0: 香菜味的
1: 啊，对，还有香菜味的，
0: 对，
1: 还有什么非油炸的、高汤的，各种各样的配料，对吧？
0: 嗯，
1: 甚至我听说有一些高端方便面，一桶都10几块钱，
0: 十几块钱的泡面，
1: 一桶方便面，
0: 那它还叫方便面吗？失了那个初心了吗？有没有？
1: 对呀、
0: 我觉得它可以叫方便面界的轻奢，
1: 轻奢。
0: 对，确实以前吃方便面呢，在很多时候呢是出于没钱，
1: 对，想省钱，对吧？
0: 现在吃十几块的泡面，那是今天值得被好好对待。
1: 说的有道理。
0: 你看，
1: 比方说像咱们一个人周末的时候，你去餐厅吃一顿200-300块钱的一个饭，但是某天晚上你就突然特别特别的累，然后回家以后我就想不想出门了，
0: 对，
1: 那你打开一桶你自己喜欢的泡面，煎个鸡蛋，像你说的，放点青菜，
0: 哎，
1: 对吧？其实那种幸福感就出来了呀，
0: 对，
1: 对不对？而且你那时候不会觉得，哎，我亏待了我自己，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反而觉得它好像它比那种山珍海味来的都要。
1: 及时
0: 享受，
1: 享受，
0: 对，那种心理的安慰跟疗愈的效果，好像就腾一下满分
1: 就出来了，对，
0: 哎，
1: 就是一种低成本的犒劳。
0: 好，所以你看这么一

0: 条，真的一个不起眼的泡面，好像在现在这个语境下，哎，它就不一样了。
1: 嗯哼，
0: 对，完全这个华丽转身了哈。
1: 对对对。
0: 对，而且现在呢，网上各种什么泡面神仙吃法也特别多，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网上都是人才。
1: 嗯哼。
0: 对，加鸡蛋哈，这已经都是再寻常不过了。
1: 对，
0: 加芝士。好，加牛肉，
1: 嗯哼，
0: 还有什么加海鲜，
1: 没错，
0: 对，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你还可以无限的去发散一下你的想法哈，对，看看你自己想加什么，加上你点你喜欢的东西，甚至有人把方便面呢做出了餐厅套餐的感觉，
1: 没错，
0: 他们不是单纯的去接受一碗泡面，而是再重新定义它。说白了哈，什么我没时间做大餐，但是呢，我可以把泡面做得像大餐。这也不失为一种很现实的生活智慧吧。
1: 没错没错，其实说到底这个方便面哈，它卖的可能从来不只是方便吧，
0: 嗯，
1: 它卖的就是一种，哎，我不用想太多，
0: 嗯哼，
1: 我不用等太久，
0: 对，
1: 我不用纠结，我也不用花很多钱，
0: 是，
1: 甚至我不用把今天过得特别完美，
0: 嗯，
1: 我就只需要烧一壶开水等三分钟，然后吃一口，嗯，热乎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没错，
1: 就是上一次你吃方便面是什么时候，是加班后的深夜，还是一个懒得做饭的周末，嗯，还是单纯就是我就是想吃方便面
0: okay，
1: 而且现在的你哈，是否愿意为一碗方便面花多少钱，就花更多的钱，5块10块还是更多
0: okay，
1: 还是那种方便面轻奢，你是不是舍得去买，
0: 啊，
1: 去享受，
0: okay，
1: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
0: 没错。好，我在努力的想啊，我上一次吃，哎，真的其实在这个星期六，哎，
1: 是吗？
0: 我那天饿了一天，
2: 这个星期六还没到，
1: 上个星期六
0: 、这
1: 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咱们就是凡是上过大学的小孩就会觉得什么，就是吃方，
0: 嗯，
1: 也不是大学，就是凡是出过远门的人吧，
2: 自己在外面住过的孩子，
1: 对，自己在外面住过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方便面真的是家里最后的一盏灯可以这样说吗，
0: 啊，OK OK，
1: 对
0: 对，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
1: 稻草
0: 是，反正我那天在这个心里一个脑回路，第一呢，我冰箱里空了，
1: uh-huh，
0: 没去菜市场，
1: 嗯，
0: 那天也加上好像周末有一些什么安排，因为我固定的会去菜市场会补给我的冰箱，
1: 嗯，
0: 结果那天的话呢就冰箱是空的，首先就没什么可吃的了，
1: 嗯，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
1: 哎，
0: 然后呢那一想到，哎，家里好像就只剩下那两包拉面撒里，
1: 嗯，
0: 还没有调料的那种，没有料包的那种，
1: 然后你怎么吃掉它的，
0: 对，但我冰箱里面有鸡蛋呀，
1: 啊，
0: 然后呢我有葱啊，洋葱，对，我觉得就行了，
1: 就行了。
0: 然后呢，然后发现了一个西红柿，你就会觉得说，哇塞，这
1: 大
0: 泡面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不是泡的，我是水煮的哟，
1: 哦。
0: 然后那个，哎，有点像番茄鸡蛋面的感觉，哦，很鲜美，
1: 很好。
0: 那我一天都没怎么吃饭，结果呢晚上呢，哎，就一包方便面下肚，
1: 你最后连汤都能喝掉，
0: 真的
1: 是是
0: 真的，那个汤真的很好喝，
1: 没错，
0: 很好喝，很鲜美，很鲜甜，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对。
0: 好吧，其实说实话想到了泡面了，刚刚朴云说到了出远门，对，我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呢，行李箱里面一定要去买，你去超市一定要去买
1: 方便面，
0: 这 就是作为你坐火车的标配。
1: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在火车上吃方便面是格外的好吃，
0: 就是我在其他的时候我想不起来吃方便面，但是呢坐火车我就觉得吃方便面，你要没有方便面你就觉得你特可怜，
1: 没错，越吃越说越想吃。
0: 是，当然这些心理都和现在的人，现在人刚刚我们聊到的这种对于方便面的这种情怀和感受，好像是又完全是另一个画风啊，很奇妙。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好，那没错，今天的分享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期待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话题。
1: 好的，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没错，那就要到了歌曲的时间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你名字里的旋律送给您，来自梁心颐。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
0: 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每天更靠近一点。好，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吧。
2: 小王和智恩两个人去韩国烤肉店吃饭，点餐时却被告知至少要点三人份。老板，我们就两个人呢，先点两人份五花肉吧。
3: 저기첫주문은3인분부터가능하대3인분시켜야할것같아
2: 아我们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一定要点三人份呢？
0: 好，没错，在韩国烤肉店，五花肉、猪颈肉、牛肉等肉类哈，当然单位呢通常呢都是按1인분一人份的来标价的。不过呢，你真的要点单的时候呢，那么这里的一人份呢，可就又不是通常意义上说你所理解的一个人必须吃一份的概念。对，它其实啊更像是呢餐厅计量肉类分类和价格的一个基本单位而已。那么比如菜单上呢可能写着五花肉一人份150克，对，那么两人份的就是300克，三人份的就是450克。对，那么不同餐厅呢不同肉类规定的一人份的分量呢也可能不同啊，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自行定义的一个单位。所以点餐的时候呢，你除了要看一人份多少钱之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哈菜单上标注的克重数。那么为什么明明只有两个人呢，有些店呢却要求你至少呢点三人份呢？这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哈，困扰了可能很多的外国朋友。对，因为你可能你去咖啡厅或者是你去一些餐厅呢，其实它都会有说一人一 menu 这个要求啊，就是每个人必须呢要点点什么东西。对，那么多少个人要至少点到多少个餐食。对，那顺着这个思路呢，那么两个人为什么又不能点两人份呢？要求我

三人份起呢。那么这是因为呀，部分的韩国的烤肉店呢会设置呢首次点餐的最低份数。对，比如呢有的店要求呢你第一次呢至少点两人份，对，那有的可能要求呢三人份以上。对，那你想想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五个人四个人吧，四个人他同样其实也要求你至少呢点三人份以上，那其实也是一样的要求，所以他并不是说是针对你一个人或是针对你两个人的一个苛刻的一个苛责的一个要求了哈，它其实是没有人群指向性，它是适用于呢普遍情况，尤其呢当店里一人份本身呢设置的又比较的小，也就是所谓的客中数呢比较小的时候，它就可能出现呢两个人吃饭的最低呢要点三人份的情况。不过呢这并不是韩国所有的烤肉店统一的规定哈，对。最低呢点几份，能不能呢只点一人份，那么追加点餐时呢又有什么要求，对。都是各家餐厅的自行的一个营业的方式哈，那么所以最好呢还是先看看菜单上的这个说明，对，那以店里的具体的规定为准。那么这一点呢和在中国比较熟悉的点餐方式呢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哈。那么中国烤肉店虽然也说一份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更习惯的说一盘多少钱，对，所以呢直接按照呢菜品一份一份的点，那么很少会因为说来了两个人就自然联想到说啊先来两份儿，对，所以中国客人第一次看到韩国菜单上的对一인분이상주문很难理解，很容易理解成说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还规定我要吃多少，对，其实呢他规定的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应该吃多少啊，这不是这个思路，而是呢这家店的最低点餐量，对，所以下次呢韩国烤肉店听到老板说첫주문은3인분부터예요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就理解了哈是怎么回事了，对，先别接着数啊桌上到底坐了几个人，看看菜单上的客数和点餐规则，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几人份其实呢是一种计量肉类分量和价格，肉类分量和价格的方式，它并不一定是和实际的用餐人数产生对应关系的事情，分开好，看似呢只是烤肉里面的一点点简单的点餐习惯，那第一次遇到的人哈还真就有可能有一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不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급히먹는밥이목이맨다급히먹는밥이목이맨다
0: 好这句话呢字面翻译急着吃的饭呀会噎着你饭吃快就吃急了就会噎着会呛着的意思比喻啊做事情呢过于着急慌嘛反而容易出错最终导致失败嗯好这时候呢我们也想到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上生活当中真的很常用什么呢跟豆腐有关

0: 哎，很着急的那个心情，什么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很实用。好，今日一句，급히먹는밥이먹기맨다，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学会了吗？我来公布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那么忙碌呢又愉快的，对，希望是愉快的啊。星期一呢就要结束了，没错，也再次感谢呢所有好朋友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护。对，我们也要在和大家说再见之前呢，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诚实的想你》，来自郭采洁。PD 新闻查看近期，저는 몽골 스미다. 즐거운 한 주 보내세요.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社表示，今年七月访问釜山的外国游客占访韩外国游客总数的24.2%，相当于每四名访韩外籍游客中就有一人到访釜山。富山市表示呢，从明天起至10号，将举办2026年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网络论坛。釜山市儿童保护综合中心面向釜山市居民家庭运营儿童养育咨询电话，爱心儿童热线051-242-2000 051-242-2000，为家长提供儿童养育及相关咨询服务。釜山市表示，11月7日举行的釜山烟花节收费观赏席已正式开售。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1到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好，进入9月份了，进入新学期了。新学期伊始，我们忙着整理书包，准备文具。当然，这是对于学生朋友，或者是呢有学生的家庭来说哈。1000多年前的古人，古代读书人，哎，那考试也是有的。今天咱们就来继续聊一聊科举考试。那么迎来科举大考，赶考准备工作呀，可比咱们现代人开学或者是准备考试，哪怕是准备高考，也就包括韩国的这个素能来说，都要复杂的多。不信你且听我给你扒一扒。首先准备的就是物资的准备，赶考路途遥远呀，考生呢要背着书籍，带上笔墨纸砚，文房四君子啊，干粮被褥都要携带。考场一关呀，就是好几天，吃喝睡全在号房里，还要备好呢身份证明，类似今天的准考证，写明籍贯相貌，防止啊有人呢冒名替考。衣服呢还不能太厚太重，因为考场狭小闷热，同时呢也要预备呢一定的防寒的衣物，因为不少考试呢是正值寒冬时节。好，一切备齐了，那么就踏上了赶考之路了。府县一级的乡试呢，本地学子呢步行，赶路赴考。那么偏远地区的考生呢，要翻山越岭，耗时数月呀，奔赴省城。这里就更别说进京赶考了。进入考场，安检呢也十分的严格，搜身检查，防止夹带作弊。考生呢按编号进入独立的号房，锁门封场。对，别人也进不去了，你也出不来了。考试呢分好几场呢，白天答题，夜里呢就在狭小的空间里休息。答题又有严格的格式，八股测论等都要呢遵守一定的规范。那写错格式啊，是直接扣分啊，这个判分还是非常的严的。好，那么你以为考试结束了就结束了，考试啊考完之后呢并不是结束，要等待呢阅卷放榜，榜上有名才算呢闯过这一关。那落榜的读书人呢收拾行囊回家，苦读3年，等待呢下一次的机会。那对比如今的高考，那古代科举可不只是拼学识，还要呢拼体力耐力，寒窗苦读，千里赴考。古人对读书啊改变命运的执着，放在如今看来依旧值得感慨与敬佩，对不对？好，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口袋中国史，关注我们，陪你分享更多的有趣的中国故事。也让我们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那节目一开始，
0: 欢迎朴莹回归。重要的事情，
1: 我已经回归两周了。
0: 是，没有，还是要欢迎一下的。我觉得，
2: 感觉他现在有点错了。
1: 你是重生了吗？重生之我回电台当主播。
0: 好欢乐，好欢乐。
1: 好吧，
0: 好，
1: 总之吧，问你个问题，如果让你再重生，要重新找一份工作。
0: 你还圆上了，还呼应上了。
1: 如果让你重生，然后重新找一份工作，
0: 重生还得工作。
1: 对呀、啊，那你工作的第一标准是吗？
0: 找工作的标准。
1: 对对对，
0: 工资高。
1: 嗯，很直接哟。
0: 那不然，难道我找工作，我还得看看办公室有没有咖啡机，然后公司有没有健身房。
1: 我跟你说，你别说，现在真的还有很多年轻人找工作的时候会看这个
0: 啊。是吗？
1: 对，而且最近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网上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招聘，你可以听一下
0: 啊，
1: 感不感兴趣哈？
0: 什么工作岗位？
1: 第一个是一个动物园，
0: 动物园，
1: 他招一个黑熊头套演员，
0: 这么具体？
1: 对，还有一个呢，是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放羊
0: 哦，
1: 而且月薪都不低哦，
0: 多少钱？
1: 都超过8000以上，听起来、
0: 哎、不低耶。
1: 对呀，不低耶。8000块以上，哎，听起来是不是不太像我们传统意义上感觉上的那种好工作？
0: 哎，的确是，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呢，主要你看这两个工作，你看特别好的地方，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除了工资之外啊、
1: 嗯、
0: 还挺可观之外，他肯定是不用天天开会，至少不用说每天早上要开什么例会，星期一开例会这种。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甚至你都不用说话。
0: 、啊、也是，那也就少了什么11点半夜11点甲方突然间在群里给你发信息说，请将这个方案呢在明天早上之前呢优化一下。
1: 哎，没错，
0: 这种
1: 崩溃
0: 的要求、
1: 啊、
0: 对，那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啊。你看以前刚刚朴莹说了好工作，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说所谓的好工作的标准，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大厂高工资、
1: 嗯、
0: 职位体面，
1: 对对对，
0: 曾经那个所谓的什
1: 么白
0: 领，白
1: 领，对对、
0: 哎、
1: 什么 office lady，
0: 比如说金领、
1: 嗯、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似乎哎，现在年轻人呢找工作的这个标准呢好像呢正在发生着变化。
1: 哎，没错没错，而且这种变化其实在韩国的年轻人的身上也非常非常的明显哈、
0: 嗯、
1: 最近就有一个数据显示，是韩国19到34岁年轻人的一个就业状况。
0: 是，
1: 其实这几年一直都不算轻松了、
0: 嗯、
1: 说年轻人大学呀、啊、或者高中什么的毕业之后哈、啊、说找到第一份有工资的工作的时间是越来越长、嗯、
0: 找到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
1: 而且还有工资的工作
0: 啊、哦、OK，
1: 对，不是实习。
0: 嗯，
1: 对，所以问题来了，说工作现在这么难找，为什么年轻人还要挑？就是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到底什么才值得他留下来？
0: 哦，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
1: 嗯。
0: 对，那这里我就看到呢，有一个调查哈，咱们来看看哈，这个调查结果就显示啊，说很多年轻人呢会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看得非常的重要。
1: 嗯哼，
0: 对。就是这个劳逸要结合，
1: 对
0: 对，那只要呢工资呢和福利条件合适哈，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呢，甚至是他并不太在意啊公司是不是大企业。
1: 哎，对，
0: 嗯，对，那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呀，我不是不想工作哈，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要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呢交给这份工作。
1: 嗯，
0: 对，那韩国就有一个非常这个一个词哈，现在其实特别重要，我觉得经常能听到的这个词，大家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叫做呢我拉贝，对吧？大家应该不陌生。
1: 嗯、
0: 对，么我就是工作，对吧？
1: 嗯、
0: 拉呢是生活，
1: 嗯，
0: 哎 ，balance， 是平衡、
1: 嗯，
0: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1: 没错，没错。像以前嘛，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啊、哦，年轻人进入像大厂啊、大企业拿高工资就是成功，
0: 光鲜亮丽。
1: 对，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多问一句说，
0: 嗯、
1: 工资是高了、
0: 嗯，
1: 但是每天几点下班？有年假吗？
0: 嗯，
1: 能不能弹性工作、
0: 哦、
1: 能不能居家办公，还有就是我下班之后能不能过我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就是甚至还有人会觉得嗯，公司的名气小一点没关系啊，但是不要把我的生活一起拿走
0: 啊、哦、OK， 确实哈，你看果然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哈。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方面的话呢，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钱还是很重要。
1: 当然，
0: 对吧？那毕竟现在人的这个人生关键词呢，就是工资条，很多事情其实都要看你的这个血贷足不足。
1: 那是。
0: 是吧？尤其是在韩国，你看。生活费，对吧？你看租房啊，交通啊，就吃饭啊，就是哪一样的不要钱，你说。
1: 当然当然当然。所以这恰恰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纠结的一个地方，就是钱呢我不能不要，但是我的生活也不能不要。
0: 对。
1: 所以问题来了，就是说如果一份工作他的月薪高一点，但是每天多加三个小时的班，
0: 是。
1: 或者另一份工作呢，就是工资普通一点，但是可以准时下班，周末呢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你会选哪一个？
0: 哎，这个确实挺两难的选择哈，架住了。
1: 对呀、
0: 啊，对，这个确实哈，这个我也很好奇大家会怎么选。因为你看，年轻人真正变化的地方，哎，正是就在于他不是不想努力。
1: 对对对，
0: 对吧？以前都想说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对，那现在呢，是我为了这份工资呢，我要付出多少？
1: 哎，对，
0: 对，
1: 就是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事儿，
0: 不一样，角度不同。对，所以你看，你再看所谓好工作，对，其实呢，也正在换了一个定义。过去呢是大企业稳定是高工资，对，那现在可能会变成呢工资过得去，下班准时，压力别太大，还得有自己的生活，对，当然我相信对于刚刚朴云说到的这个选择啊，这个问题的话呢，那每个人的选择答案都不太一样。过去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一种逻辑，就是年轻的时候呢，我可以打拼，我可以辛苦一点，
1: 哎、对，
0: 努力一些，那熬几年以后就好了。对。那但是现在年轻人可能会反问说，那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所谓的以后呢？对，如果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累，那完全没有自我，那所谓的以后真的一定会更好吗？
1: 对，这个想法确实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其实大家也不是说真的我不努力了，就是真的开始重新去思考我努力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对，其实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可能他们所谓的努力我觉得更现实一些。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如果是你就是在韩国还好，或者在中国也好，你找工作是工资稳定，然后公司的规模，还是公司的规模，还是工作时间、假期和工作压力，就是你最看重的是哪个
0: ？OK， 可以排排序哈，
1: 对，
0: 放在第一位。
1: 那如果让你找工作高工资，但是天天加班，或者工资普通，但是可以准时下班，你会选哪个？欢迎给我们留言，
0: 给我们留言，一或者是二，前者或者是后者。我问朴颖吧，你觉得我会选哪一个？
1: 我觉得你一定要享受生活的那个，
0: 选择后者，对吧？
1: 以我对你的了解，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他要存钱买他的玩偶了，是不是？
0: 那个也没花不了多少钱，我还以为说我要存钱买房子呢。
1: 你为了你的步步们安一个家也不是不可能的。
0: 他们现在有家，
1: 为了他们做牛做马，
0: 我为他们买了，我为他们买了两个很长的那个是这个置物架了哈。OK， 是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对，所以其实不会受制于此了。
1: 好吧。
0: 对，如果为了买房子，可能我要。这个要考虑考虑哈，否则的话可能真的确实。OK，
1: 好，
0: 挺有趣的一个问题。
1: 好，刚才我们聊这个找工作哈，接下来这个话题我觉得更有意思一些。
0: 什么呢？
1: 就是如果说这个找工作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越来越不相信说啊，我只要靠我的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0: 对，就是这句话。
1: 已经不相信了。那么他们现在甚至开始怎么样？想办法说我给我自己增加一点点好运气。
0: 怎么还讲运气了？
1: 对。
0: 难道开始什么拜神？
1: 其实也不完全是哈，就是最近韩国也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消费趋势，叫什么呢？好运消费。简单的说呢，就是为了好运气而去消费的人。
0: 啊，你看这个英文，它这个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哈，就叫呢什么呢？lucky consumer， 就是 lucky 加上这个 consumer 的这个词。Lucky 加上消费，对吧？好运消费，
1: 对
0: 对。那以前是为了吃，为了穿，为了开心。现在呢，还得再加上运气。运气都能买了是吗？
1: 没错没错，就是比如说最近韩国的一些年轻人会买什么四叶草的一些钥匙扣啊，什么护身符的挂件啊，招财的什么小饰品呀、啊。
0: 是，不得不说，其实我这个也有一定的这方面的功能。
1: 对，举起来让我们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0: 这个有一点。 避一避避避什么的那个哈，这个不太不太方便说。
1: 难道不是为了
0: 有的是招
1: 桃花吗
0: ？No， 有的是招的，有的是避的，这个是避的，招桃花是另外一个，改天会带一下，
1: 改天给我们带来哈，让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而且还有各种各样跟什么

0: 字柱八字呀运势等等有关系的东西啊，这种小东西，而且价格呢通常都不高，就几千块钱，甚至就是1万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得到。
1: 明白了明白了，就1万韩元你买不到豪宅，你买不到股票内幕。

0: 还挺划算的。
1: 嗯、OK。懂了，
0: 懂吗？
1: 这个脑回路我现在已经能够理解了。
0: 跟你有共鸣吗？
1: 这有，你看，比如说，对，我以前出门，大家都知道呢，必带的三样东西、
0: 嗯、
1: 有没有带，对吧？手机、钱包、钥匙，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现在的话呢，就可能再得加上一样了。对，加好运、
0: 嗯、没错，是不是？
1: 对，你就觉得我已经有好运上身了，然后呢这个出门，你说那个精神状态是不是不一样，
0: 带风是不是？
1: 对
0: 对，就那种感觉。对、嗯、其实这个背后其实还挺值得聊的，因为现在韩国的年轻人的这种好运消费、嗯、并不是他们说突然之间我就喜欢上了这些东西，
1: 这不是
0: 迷信
1: 啊，其实 对、
0: 嗯、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真正想买的可能不是那个什么四叶草啊、
1: 嗯、
0: 也不是那个护身符、
1: 嗯、
0: 他们想买的是一种哎，我还能控制一点什么的那种感觉。
1: 哎，你看，
0: 在我的手里的那种感觉。
1: 哎，没错没错，这句话我真的是非常的赞同啊。现在年轻人面临的问题确实很多，对，找工作，然后呢跳槽，然后谈恋爱，买房，投资，然后呢什么买潮玩，是盲盒。对，以前能觉得只要我努力一点结果就一定会好，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嗯、
1: 但是现在很多事情真的你会发现你努力了，对，也不一定会有结果。
0: 哎，真的是。
1: 对，比如呢你努力工作了，工资会不会涨？
0: 嗯哼，
1: 不一定吧？
0: 对呀、
1: 啊，是你努力学习，能不能就一定能找到特别理想的、高薪的工作？这个也是不
0: 一
1: 定的。
0: 定对，
1: 对你认真谈恋爱，那对方是不是你的正缘？是不是？还是你的
0: Mr. Right 哈？
1: 对，还是说你的劫是？对，更没人保证了，对不对？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0: 对对对，其实现在韩国就像这种四柱八字哈，在这些年轻人当中、
1: 嗯，
0: 就是有一点像另外一种的什么 MBTI
1: 啊，
0: 就以前对年轻人见面可能就说，哎，你的 MBTI 是什么呀？
1: 是。
0: 现在也有人会聊，哎，你的四柱怎么样？
1: 哎呦，
0: 哎，你最近的运势怎么样？
1: 新趋势哈。
0: 对对对，甚至有些人就把这些东西当成了一种了解自己、了解对方的方式。
1: 嗯哼，没错，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对，因为MBTI 本身其实也不是说拿来预测人生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它就是你的性格特点。
0: 嗯，
1: 那但大家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它给了你一个标签，对，它可以说啊，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人。
0: 对，就包括那个星座也是一样。
1: 哎，对，星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这个脑回路哈。
0: 对，
1: 那四柱也好，运势也好，也是类似的，不一定真的就是认为呢它能够改天换命。
0: 嗯哼，
1: 是，但它能够帮你去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最近这么惨，我最近为什么这么的不顺。
0: 嗯哼，
1: 哎，原来不是我能力不行，可能是我事业运不济而已。
0: 哎，对，或者我昨天忘了带了我那个幸运手链。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把一些东西呢从你的内因里面的怎样的可以转移了，转移到外因，
0: 让自己好受一点。是，
1: 对，是，
0: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这种好运消费哈，已经不只是买一个小挂件那么简单了、
1: 哦、
0: 甚至于哈，有一些韩国的年轻人呢，他开始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活动。
1: 什么呢？
0: 比方说呢，登山。
1: 登山很爱。
0: 对，他背上那种登山包去一些被认为气场好啊、灵气旺的山，然后到了山顶以后，哎、
1: 嗯、
0: 许个愿，拍个照，然后发到一些社交媒体上。
1: 哦，
0: 我去吸收了大自然的灵气，
1: 名山大川，
0: 哎，对，
1: 是吧？什么又开光，然后呢又有好运哈、啊。
0: 对对对
1: 对，以前登山呢是为了锻炼秀成果、
0: 嗯、
1: 秀身材，那现在登山呢、嗯、还顺便呢充值运气。
0: 嗯哼，
1: 哎，对，那以前祈福可能比较严肃哈、啊，现在呢先爬山，再拍照，然后呢。然后再发 SNS、
0: 嗯、
1: 最后配上一句希望今年好运。
0: 嗯哼，
1: 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100%的相信这座山真的能够给我带来好运。
0: 对对对，
1: 但是万一呢？
0: 对呀、啊、万一呢，就怕这个万一、啊、
1: 就这个万一可能就是整个好运消费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底层逻辑。
0: 没错，
1: 如果真的就是这么焦虑，那为什么不把买护身符的这个钱存起来呢？
0: 没错呀，因为10,000韩元你存起来你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如果你买一个小小的挂件、
1: 嗯、
0: 买一个什么手链呀，就是你每天看到它你就会觉得，哎，我今天一定会很顺利。
1: 嗯，
0: 对吧，是一种像一种
1: 心理
0: 调节。
1: 哎，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至少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类为是迷信吧，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1: OK，
0: 对，他嘴上可能说，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他还会买、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现实已经够辛苦了，如果花一点小小的钱、
1: 嗯、
0: 就是让我自己安心一点开心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嘛。
1: 其实我有一点一转念有一种觉得好像他是达到了心理咨询师的一部分作用的那种感觉啊。对，哎，那我就换一个角度哈，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呢也是挺让人心酸的。
0: 酸？
1: 为
0: 什
1: 么这
0: 么
1: 说？你看以前我们努力改变命运，对吧，现在年轻人开始说努力之外我是不是也得再求点运气。
0: 对，有的

0: 是我们会看到别人，哎，他运气好，
1: 好，所以他成功了，
0: 对，所以他成功，是不是？
1: 对，那我不一样，
0: 对，
1: 是。那尤其是在经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或者所谓的社会不景气的时候，大环境不太好的时候，人会特别希望找到一些确定感，
0: 嗯哼，
1: 对。那哪怕呢，这个确定感可能只是一个四叶草的钥匙链，可能是一个呢，可能一个手串，
0: 嗯，
1: 一个护身符，或者是一次登山。
0: 没错，没错，嗯。所以认真的讲，现在这种现象也是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反映了年轻人的一种变化吧。
1: OK，嗯，
0: 像以前嘛，我们总觉得啊，消费是为了满足生活需求，
1: 对。
0: 但是现在大家的消费是在购买一种情绪价值，
1: 没错，
0: 对吧？像买一杯咖啡，哦，就是让我自己放松一点；
1: 嗯，
0: 我买一个小饰品，就是给自己一点这种小小的期待，对吧？
1: 对，
0: 我去一趟所谓这种开运的好地方，就是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仪式感吧。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这种好运消费表面上好像是在买好运，可能就是在买希望。
1: 对，没错，
0: 对对，
1: 这个我非常同意。而且我觉得人在不确定的时候呢，确实是需要一点精神寄托的，
0: 嗯，
1: 当然呢，护身符可以买啊，四叶草你也可以买，手串等等你也可以买，爬山也可以去嘛，对，但千万别把希望就全部的寄托于他们。
0: 当然当然，
1: 对，毕竟呢，四叶草负责好运，那人生还是得自己负责，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生活中压力很大，
1: 是，
0: 或者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你会不会愿意花一点小钱给自己买这么一点点好运呢？
1: 会不会呢？
0: 对，买一个护身符，一个四叶草，或者去爬一座开运的山，对，还是说你会觉得啊，别迷信了，还是靠我自己最靠谱？就是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1: 欢迎欢迎。
0: 好，那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中国哈。
1: 好，
0: 那龙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问问题。
0: 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吃方便面是什么时候吗？
1: 这个问题哈，危险了。
0: 危险了。
1: 因为只要回答昨天，就感觉好像自己没什么吃的了，或者说就特别饮食习惯特不健康，
0: uh-huh.
1: 然后呢总是吃泡面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这么想啊。对，
0: 是
1: 不是大家都说这个少吃方便面吗？好像至少我觉得中国人
0: 对
1: 一些人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思维，就是说方便面就等于不健康，
0: 是是是，
1: 等于垃圾食品，没营养，
0: 是是是，对呀，
1: 就能不吃就不吃，实在没什么可吃的了才凑合吃顿方便面这种，
0: 对
1: 吧？可是嘴上说我再也不吃方便面了的这人，往往就在晚上的11:30的时候烧水打开柜子，拿出一包或者是一桶，对，然后非常严肃地告诉自己的今天最后一次，就一次，然后第二天发现呢柜子里怎么又少了一包。
0: 对对对对，所以最近有一个中国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就是这个方便面，韩国他们叫拉
1: 拉面
0: 是吧，
1: 嗯，
0: 好像又重新火起来了，就是因为以前大家都会说嘛，这个外卖兴起来之后，这个方便面是不是就要被淘汰了，
1: 对呀，啊，
0: 点
1: 着现做的嘛，
0: 对，
1: 啊，总比自己弄的好吃吧。
0: 对，以前呢总觉得啊，谁还吃泡面呀，
1: 实在是没得吃了才吃，
0: 我手机一点这外卖直接到门口啊，
1: 就是，
0: 对吧，想吃什么随便点。可是现在呢外卖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我们的钱包越来越不方便了，
1: 好嘛。这得吃多少呀。确实以前我们觉得方便面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
0: 对呀，
1: 啊，对，然后呢它最大的现在它最大的优势可能就变成了便宜快，而且你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0: 哎，对，
1: 懂的都懂啊，
0: 懂的都懂。
1: 对，特别适合现在年轻人，因为就是生活就是已经够复杂的了，工作复杂，人际关系复杂，然后呢找工作也复杂，谈恋爱也复杂，点个外卖都复杂。
0: 哎，真的是。
1: 是吧，是。那打开软件以后呢，这个看起来好吃，哎，不对，评分低了，哎，这个不错，哎，这配送费怎么这么高，对，那个也还行，哎，有差评。
0: 对
1: 对，那最后研究了研究来研究去，20分钟30分钟过去了，这饭也没吃上啊。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泡面方便面它可就不一样，烧水把面放进去，吊上的调料包，然后呢3分钟你的人生呢突然就恢复了秩序。
0: 没错，我觉得你说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就叫确定感吧。
1: 嗯，
0: 你想想啊，吃这个方便面这件事情是有多么的确定。首先你花多少钱你大概知道吧，
1: 对，
0: 你几分钟能吃上你也知道，对不对？
1: 是，
0: 它是什么味道你也一定清楚，甚至连最后那口汤你喝起来是什么感觉你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来，
1: 谁能控制住不喝那口汤呀？
0: 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不会出现那种哎外卖骑手突然给你打电话说，哎，你好，你的地址在哪里呀，对不对？也不会说
1: 难找，
0: 对，你等到40分钟之后打开那个袋子发现，老板我刚刚写了不放洋葱。
1: 天哪。 开崩了，
0: 对不对？
1: 这个开局这个天崩了、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知道人类的时候哈、啊，最怕什么呢？最怕做决定，
0: 对，特别累的时候，是
1: 就脑子根本都不愿意动，不愿意
0: 想，不想动，对，
1: 对你晚上回家已经就十点多了，然后呢吃什么呢？自己做还是点外卖？吃健康一点的时候呢，还是哎呀算了，今天放纵一下了。今天要不要减肥呀？就光想这些都已经呢够累的了哈、
0: 嗯。
1: 最后呢算了，哎，泡面，
0: 对。
1: 对，所以现在的方便面就已经就不是我们小时候认识的那个方便面了，你有没有发现？
0: 哎，没错没错，而且像以前咱们小时候吃那种方便面特别简单嘛，嗯、一块面饼，一包调料，最多
1: 其实就是韩国这种拉面擦里。
0: 对，最
1: 多
0: 加一根火腿肠是吧？
1: 火腿肠跟鸡蛋是标配，
0: 而且是玉米肠。
1: okay, 玉米肠那都已经是后来了。
0: 哦哦，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好吧。
1: OK。
0: 但是现在呢？什么番茄味的、藤椒味的、酸汤味的、各种各样的地方风味的、
1: 香菜味的
0: 啊，对，还有香菜味的，
1: 对,
0: 对，还有什么非油炸的、高汤的，各种各样的配料，对吧？
1: 嗯，
0: 甚至我听说有一些高端方便面，一桶都十几块钱，
1: 十几块钱的泡面，
0: 一桶方便面，
1: 那它还叫方便面吗？失了那个初心了吗？有没有？
0: 对呀、啊，
1: 嗯，我觉得它可以叫方便面界的轻奢，
0: 轻奢。
1: 对，确实以前吃方便面呢，在很多时候呢是出于没钱，
0: 对，想省钱，对吧？
1: 现在吃十几块的泡面，那是今天值得被好好对待。
0: 说的有道理，
1: 你看，
0: 比方说像咱们一个人周末的时候，你去餐厅吃一顿两三百块钱的一个饭、
1: 嗯、
0: 但是某天晚上你就突然特别特别的累、
1: 嗯、
0: 然后回家以后我就想不想出门了，
1: 对，
0: 那你打开一桶你自己喜欢的泡面，煎个鸡蛋，像你说的，放点青菜，
1: 哎，
0: 对吧？其实那种幸福感就出来了呀，
1: 对
0: 不对？而且你那时候不会觉得，哎，我亏待了我自己，
1: 对，
0: 对不对？
1: 是，反而觉得它好像它比那种山珍海味来的都要，哇，
0: 及时
1: 享受，
0: 享受，
1: 对，那种心理的安慰跟疗愈的效果，好像就腾一下满分
0: 就出来了，对，
1: 哎，
0: 就是一种低成本的犒劳。
1: 好，所以你看这么一聊，真的一个不起眼的泡面，好像在现在这个语境下，哎，它就不一样了。
0: 嗯哼，
1: 对，完全这个华丽转身了哈。
0: 对对对。
1: 对，而且现在呢，网上各种什么泡面神仙吃法也特别多，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网上都是人才。
0: 嗯哼。
1: 对，加鸡蛋哈，这已经都是再寻常不过了。
0: 对。
1: 加芝士，好，加牛肉，
0: 嗯哼，
1: 还有什么加海鲜？
0: 没错。
1: 对，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你还可以无限的去发散一下你的想法哈、啊，对，看看你自己想加什么，加上你点你喜欢的东西，甚至有人把方便面呢做出了餐厅套餐的感觉，
0: 没错，
1: 他们不是单纯的去接受一碗泡面，而是再重新定义它。说白了哈、啊，什么我没时间做大餐，但是呢，我可以把泡面做得像大餐。这也不失为一种很现实的生活智慧吧。
0: 没错没错，其实说到底这个方便面哈，它卖的可能从来不只是方便吧、
1: 嗯、
0: 它卖的就是一种，哎，我不用想太多、
1: 嗯、哼，
0: 我不用等太久，
1: 对，
0: 我不用纠结，我也不用花很多钱，
1: 是，
0: 甚至我不用把今天过得特别完美、
1: 嗯、
0: 我就只需要烧一壶开水等三分钟，然后吃一口、
1: 嗯、
0: 热乎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没错，
0: 就是上一次你吃方便面是什么时候，是加班后的深夜，还是一个懒得做饭的周末、
1: 嗯、
0: 还是单纯就是我就是想吃方便面、
1: okay、
0: 而且现在的你哈，是否愿意为一碗方便面花多少钱，就花更多的钱，五块十块还是更多
1: okay,、哦、
0: 还是那种方便面轻奢，你是不是舍得去买、
1: 啊 okay、
0: 去享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
1: 没错。好，我在努力的想啊，我上一次吃，哎，真的就是在这个星期六，哎，
0: 是吗？
1: 我那天饿了一天，
0: 上个星期六，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咱们就是，凡是上过大学的小孩就会觉得什么，就是吃方便、
1: 嗯、
0: 也不是大学，就是凡是出过远门的人吧，
2: 自己在外面住过的孩子，
1: 对，
0: 自己在外面住过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方便面真的是家里最后的一盏灯，可以这样说吗、
1: 啊、？OK OK，
0: 对。
1: 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
0: 稻草
1: 是，反正我那天在这个心里。一个脑回路，第一呢，我冰箱里空了，
0: uh-huh,
1: 没去菜市场。
0: 嗯，
1: 那天也加上，好像周末有一些什么安排，因为我固定的会去菜市场，会补给我的冰箱。
0: 嗯、
1: 结果那天的话呢，就冰箱是空的，首先就没什么可吃的了。
0: 嗯，
1: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啊
0: 哎。
1: 然后呢，那一想到哎，家里好像就只剩下的两包拉面萨里，
0: 嗯，
1: 还没有调料的那种，没有料包的那种。
0: 然后你怎么吃掉它的？
1: 对，但我冰箱里面有鸡蛋呀，
0: 啊，
1: 然后呢，我有葱啊。洋葱，对，我觉得就行了，
0: 就行了。
1: 然后 然后又发现了一个西红柿，你就会觉得说哇塞，这泡面就不一样了，而且不是泡的，我是水煮的哟、
0: 哦、
1: 然后那个哎，有点像番茄鸡蛋面的感觉、哦、很鲜美。
0: 好好，
1: 那我一天都没怎么吃饭，结果呢晚上呢哎，就一包方便面下肚，
0: 最后连汤都能喝掉，
1: 真的真的，那个汤真的很好喝，
0: 没错，
1: 很好喝，很鲜美，很鲜甜，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对，
1: 好吧，其实说实话想到了泡面的，刚刚朴云说到了出远门，对，我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呢，行李箱里面一定要去买，你去超市一定要去买
0: 方便
1: 面，这 就是作为你坐火车的标配。
0: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在火车上吃方便面是格外的好吃，
1: 就是我在其他的时候我想不起来吃方便面，但是呢坐火车我就觉得吃方便面，你要没有方便面你就觉得你特可怜，
0: 没错，越吃 越说越想吃。
1: 是，当然这些心理都和现在的人、现在人刚刚我们聊到的这种对于方便面的这种情怀和感受，那好像是又完全是另一个画风啊、很奇妙，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好，那没错，今天的分享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期待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话题。
0: 好的，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好，没错，那就要到了歌曲的时间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你名字里的旋律》送给您，来自梁心颐。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
0: 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每天更靠近一点。好，我们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吧。
2: 小王和智恩两个人去韩国烤肉店吃饭，点餐时却被告知至少要点三人份。老板，我们就两个人呢，先点两人份五花肉吧。
3: 여기첫주문은3인분부터가능하대3인분시켜야할것같아
2: 아我们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一定要点三人份呢？
0: 好，没错，在韩国烤肉店，五花肉、猪颈肉、牛肉等肉类哈，当然单位呢通常呢都是按1人份来标价的。不过呢，你真的要点单的时候呢，那么这里的一人份呢，可就又不是通常意义上说你所理解的一个人必须吃一份的概念。对，它其实啊更像是呢餐厅计量肉类分类和价格的一个基本单位而已。那么比如菜单上呢可能写着五花肉一人份150克，对，那么两人份的就是300克，三人份的就是450克。对，那么不同餐厅呢，不同肉类规定的一人份的分量呢也可能不同啊，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自行定义的一个单位。所以点餐的时候呢，你除了要看一人份多少钱之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哈菜单上标注的克重数。那么为什么明明只有两个人呢，有些店呢却要求你至少呢点三人份呢？这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哈，困扰了可能很多的外国朋友。对，因为你可能你去咖啡厅或者是你去一些餐厅呢，其实它都会有说一人一 menu 这个要求啊，就是每个人必须呢要点点什么东西。对，那么多少个人要至少点到多少个餐食。对，那顺着这个思路呢，那么两个人为什么又不能点两人份呢，要求我三人份起呢？那么这是因为啊，部分的韩国的烤肉店呢会设置呢首次点餐的最低份数。对，比如呢有的店要求呢你第一次呢至少点两人份。对，那有的可能要求呢三人份以上。对，那你想想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五个人四个人吧，四个人他同样其实也要求你至少能点三人份以上，那其实也是一样的要求。所以它并不是说是针对你一个人或是针对你两个人的一个苛刻的一个苛责的一个要求了哈，它其实是没有人群指向性，它是适用于呢普遍情况。尤其呢当店里一人份本身呢设置的又比较的小，也就是说所谓的克重数呢比较小的时候，它就可能出现了两个人吃饭的最低呢要点三人份的情况。不过呢这并不是韩国所有的烤肉店统一的规定哈。对，最低呢点几份，能不能呢只点一人份，那么追加点餐时呢又有什么要求。对，都是各家餐厅的自行的一个营业的方式哈，那么所以最好呢还是先看看菜单上的这个说明。对，那以店里的具体的规定为准。那么这一点呢和在中国比较熟悉的点餐方式呢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哈。那么中国烤肉店虽然也说一份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更习惯的说一盘多少钱。对，所以呢直接按照呢菜品一份一份的点，那么很少会因为说来了两个人就自然联想到说啊先来两份儿。对，所以中国客人第一次看到韩国菜单上的对一人份以上주문，很难理解，很容易理解成说明明只有两个人为什么还规定我要吃多少。对，其实呢它规定的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应该吃多少啊，这不是这个思路，而是呢这家店的最低点餐量。对，所以下次呢韩国烤肉店听到老板说첫주문은3인분부터예요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就理解了哈是怎么回事了。对，先别接着数啊，桌上到底坐了几个人，看看菜单上的客数和点餐规则，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几人份其实呢是一种计量肉类分量和价格，肉类分量和价格的方式，它并不一定是和实际的用餐人数产生对应关系的事情，分开。好，看似呢只是烤肉里面的一点点简单的点餐习惯，那第一次遇到的人哈还真就有可能有一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不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급히먹는밥이목이맨다。급히먹는밥이목이맨다。
0: 好，这句话呢，字面翻译，急着吃的饭呀会噎着。你饭吃快就吃急了，就会噎着，会呛着的意思。比喻啊，做事情呢过于着急、慌忙，反而容易出错，最终导致失败。嗯，好，这时候呢，我们也想到了中国的一句俗语，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很常用，什么呢？跟豆腐有关，说明，哎，很着急的那个心情，什么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很实用。好，今日一句，급히먹는밥이목이맨다，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学会了吗？我来公布。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那么忙碌呢又愉快的，对，希望是愉快的啊。星期一呢就要结束了，没错，也再次感谢呢所有好朋友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护。对，我们也要在和大家说再见之前呢，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诚实的想你，来自郭采洁。霹雳见闻查看近期，从内容过思密达，这个文韩珠，不内塞哟。